0: 本身是做 music industry， 所以我在新加坡做这个 dance music 也是做得蛮好，可以卖到 millions copy 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要飞来飞去，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他讲哎，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一个咖啡这样，好像 Kopitiam style 这样。其实那时候没有人了，很近的整条街。
1: 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然后我们在开这边，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而已，这一排啊，慢慢在坐上来。
0: 我们很多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了，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俩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马来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欧大欧大鸡翅糖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索东啊，人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
2: Shamil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1: 去医院就是给医生 check， 然后有问题就要去住院，他还是出来的。他不放心他的东西，那设备要给工人住。所以他是知道要自己要进医院，他就趁他好，然后好要带进去。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啊你不能出来啊，他就啊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趁了我就回去了。
0: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他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

0: 这是骗子来的，美国大 house， 他是金牌讲师嘛，忽悠人了。海边大 house， 我跟金牌讲师曾经一起住在楼兰港，也是住家庭旅馆。他在外面自己搞直播，他说我们住的海边大 house， 我听了我都笑。
1: 有比你在国内或者在别的地方住的好吗？
0: 比我在国内还差，我家里我自己家里有房子，唯一的话就家里赚不到钱了。十个人里面现在应该有一个以上回去了，再过段时间就两个三个，最后四个五个。美国不是想象中的美国，美国已经完犊子了，
2: 美国
0: 衰败了，
2: 碎了，
3: 差不多美国了。
4: 没有想过放弃吗？就算了，
0: 我没地方去啊，我回中国去要坐牢，那没办法，那还是要留下来。在美国这个移民庇护政策，他没有能力筛选，对一些真正的人权捍卫者没有得到该有。

0: 知道好很多个被 IS 抓了，抓了有的遣返了，有的还在监狱，有一个跟我一起在关移民监，刚进来被关移民监的朋友，所以美国梦还是挺难的。
1: I'm Kristi Noem,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If you're an illegal alie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unway is your future. We will find you. You will be fined thousands of dollars, detained, and forcefully removed from our country.
2: What used to be routine ICE check-ins are now something many migrants fear. Some never come out.So I volunteered to go with someone we met 2 years ago.
3: 这个流程它大概一般要走多长时间？如果顺利的话，
4: 流程进去的话，电脑上填好你资料，再去那里排队等，等他通知，也要一个小时左右吧。
2: I first met Uncle 13 on a flight across Colombia.
4: 你去一个房子，发了你一生的积蓄，你建好了。他又说你违章，你把你拆掉。我觉得我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也是个很努力、很勤奋的人，但是都没有办法活得下去，非常恐惧。因为看有些新闻里面的人，他扎了在里面，你六七个月他也不把你送回去，那你就白白在里面，就等于是坐了半年或者一年的牢，对不对？
3: 就是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美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吗？
4: 非常的后悔。我想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后悔，因为你来美国，你要么就是为了挣钱，要么你就是为了得绿卡嘛，对不对？
3: 嗯。
4: 但是好像这两样现在好像都不搭边。
3: 差不多要到了。
4: 前面就是了呗，前面那些楼就是了。我把这个车钥匙给你，如果出不来的话，你就叫郑哥开回他住的那个地方去。
3: OK，
4: 开回他那里。
3: OK，
4: 假设如果出不来的话，一两个月都出不来，你就叫他卖掉的。不卖他开也可以嘛，他那个车整天跑外面，好像也经常这里坏那里坏，给他开也可以，他要开就开。这地方都不想来，每来一次都是心情很烦躁，很焦虑，
3: 是
4: 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

0: Bye.
1: Look, guys, a green beetle.
2: 明天下午一点。
3: 紧张吗？
2: 所以说我就在想，这不是今天还跟你说的吗？这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呀？
0: 月月，你不吃饭吗？
4: 电视关了，吃饭。
0: 轻点。
2: 好了，轻点。
4: 他妈有刺猬，注意。
1: 那个刚才是我的。
4: 你拿错了，大哥，这是你的。好了，吃了，给。
1: 为什么这就更多？
4: 你想要更多什么？跟爸说。这不是在给你刀吗？爸再刀，这不都是吗？哎呀，一天到晚。
2: 反正就是怎么说嘛，这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吧，就是什么都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我今天我老婆还在说呢，
3: 你别说我啊。
1: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4: 对啊。
5: 为什么呀？
1: 我们俩理念不一样。我只是个打工的妇女，就是顾好家庭，顾好孩子就行。跟他说不到一起，说的多就吵架。

0: 不会情绪崩溃吧？
1: 我就是有的时候爱哭一点，突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时候就得自己蹲到一个地方哭一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不是一个原本应该走这条路的人。

0: 知道过不了，所以说我都不焦虑的那种吧。
1: 不一定，不一定，其实大家都有机会，没有什么
0: 错的。所以说我不自己，他不是说像你买东西啊什么的啊，你需要多少钱明码标价的，没有钱我可以去借，这个东西他自己也决定不了啊。
2: 他现在都还在紧张吗？
0: 对，他肯定紧张呀，因为是他来回答嘛，如果错了他又没有重来的机会了。
3: 但是上午那天看他还是没出门，刚来我们就看了。不过无所谓啊，这个大不了延停延一段时间，反正你也这么长时间都在挺好，我很开心的。最重要的事儿你知道了，就是和你的自述讲的要一致，问到什么答什么，不要答非所问。
4: 嗯，
3: 线上开庭毕竟还是优势很大，你要是线下的话就压力很大。

0: 那种停会不会难度比之前大了一些啊？你觉得？
1: 就是有些法官的通过率确实非常明确的变化，变化非常大。这个就单不太可能说单单从说这个案子的质量上来理解，应该是他这个自己倾向啊变严格了干嘛的。
0: 这变化能有多大？如果用数字来说，
1: 有的最夸张的能从90%几降到零。听不懂就说听不懂，不记得就说不记得，但是一定不要去猜测我们想让你说什么。最终讲的那个东西你到时候回去就说忘了，那你就讲忘了就完了。
0: 嗯，
1: 所以你不熟悉自己的字数，然后到时候讲了和字数不一致的，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超纲了，或者说字数上写了三次，你认为非说两次，字数上写了三次，你非说四次，多少，这都是矛盾。但你说我不记得，不记得不是矛盾，你并没有说出和那个矛盾的事情。但是多了少了，那就嘛，好吧，
2: 一定不要，那就有什么？我接个电话。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技术？
1: 在中国的时候学的。中国就这一双手算下来做一共50人民币。在美国做的话也差不多60左右再加小费。
0: 哦，那就是差了10倍不止吗？
1: 对。工作压力啊确实会比国内要大一点点。
2: 2 years ago, I met Hu Jie's family at a bus terminal in Mexico. They had come from my hometown of Chongqing.
3: 你在干嘛？
4: 研究地图，过检查站。
2: On the road, her son was so young. She and her husband took turns carrying him in their arms.
3: 背我一个，拜拜。
0: 孩子几岁了？现在
1: 4岁。
0: 我记得路上好小，
1: 路上好像是在路上过的2岁的生日
0: 啊，
1: 或者然后当时说话也说不太多，
0: 嗯，
1: 等会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看一下他现在变化。
0: 你们当时路上过来的钱是借的吗？
1: 对，借了一点，然后自己有一点。
0: 嗯，现在还上了吗？这个钱
1: 还上了。第一年都是在辛苦工作，然后还别人的那些钱呢，还有一些贷款，
0: 嗯，
1: 然后从第二年开始才慢慢就生活慢慢好起来，因为在国内好好努力好像没什么进步，在这边呢就努力一点是有收获。
0: 哦，我觉得可能这个浅紫色好看，
1: 我给你一个一个给你试，我们享受 VIP 服务。其实就当时在那个刚刚边境的时候，我就其实挺绝望的。那天晚上，
0: 嗯，
1: 就还好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帮了我们，不然那天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挨过去那个一晚上。
4: 打911打不通是吗？你是不是没有美国的电话？你把那个坐标给我，我给你报警。
2: Hi, this is a sort of a strange story. I'm a journalist making a documentary about some of the migrants crossing the border wall. One couple had just gotten in touch. I think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They have a 2-year-old child with them. They sent me a GPS coordinates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1: 我们已经走了十几个小时了。就十几个小时就没喝水，如果
0: 我的天啊，那是很危险了。我没有想到那个，
1: 其实当时我们已经
0: 那么严重。
1: 对，还是很感谢你当时。
0: 小孩子记得，他现在记得当时的事，
1: 应该记不得了。不想让他记得这些，也只让他记一些快乐的事情就好了。
5: 你去看。轨道吧，好吗？
4: 就是。
5: 我的呀，去
4: 看看来了。好多呀，我的个天！
1: 走吧。
4: 你看你认得那个叔叔吗？
3: 不认得。
5: How old are you？
6: 最大。

0: 打了，那
1: 我去打了。
2: 再打不出来。
1: 还有一个子弹。
2: 那个纸子弹不行。
1: 哎，我们都没藏吧，好吗？
2: 我们怎样？
1: 都没藏。我先来，我
2: 去了，那你去。他知道他在美国吗？他有这个概念吗？
3: 没概念，他又不知道他以前在哪儿。Hello， 回家啦。
2: 看着头发长长留长了，看着有点不一样了。
3: 留长发了，是不是感觉帅一点了？他在中国就是这种发型，他有点发型。给你多来一点吧，
2: 给我多来点青菜吧。好好吃啊。
3: 还给你留了一点。
2: 好，
3: 对，
2: 谢谢。你现在做什么？
4: 在仓库里面开叉车贴单。
3: 那平时得8-9点下班呢？
2: 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啊，要做。天啊，
4: 我之前在国内不是做工地嘛，那会儿，对，我感觉比国内也好些。
3: 国内一个月6000到8000，
4: 差不多吧，差不多。
3: 6000到8000，就晚上随时都得加班，没有加班费的那种。
2: 我天啊！
3: 周末好像也不休哈、啊。
4: 不休，没有休息时间。
2: 你们好像就是对生活呀，对未来的预期没有什么分歧，是吗？
3: 我想3年买房。
2: 你们两个有那么能干啊？
3: 努力呀、啊。努力，加油努力。
4: 一个月存7000。
3: 7000可以啊。
2: 存7000美元。
3: 存7000美元。
4: 你们看他忙的时候都凌晨2-3点都还在外面干。
2: 美国的政策改变比较大，就是很多人都很担心留不下来。
4: 我们也担心，
3: 但是然后呢？
2: 如果一定要回去的话，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觉得还是来美国这趟。
4: 我会换国家，我不会回去。